0: 再来一位。
1: 你好。
2: 喂。
1: 啊，那是按作怪。温庆文。温大爷按作怪。
2: 作怪不是很古怪呀、
1: 啊？我按古怪的对呀、啊。
2: 古怪也是，他不是作怪了，别都那边拿高一
1: 点。哦，那边拿高，古怪是性性格性格上，作怪他是调皮。
2: 呀，没关系啦，说什么都可以。
1: 都可以。
2: 是啊，不要太过什么的。
1: 不要太过，不要太过古板。
2: 啊，是啊，不要。今天。我要点的歌曲《岁月飞走》，青春年华。
1: 岁月带走
2: 了。
1: 了青春年华。
2: 是。
1: 首
2: 先这首歌我也点送给安老师。
1: 谢谢。
2: 祝你平安健康，快乐。然后要点给平凡大哥，平凡大哥，哎呀，忘了，我们点歌吧，呀，再来是饶元顺先生，苏佐诺先生，傅英姐，还有反复先生，何喜仁先生，王木才先生，陈胜强先生，陈文正先生，毕道先生，张大先生，张大先生昨天生了病是吗？
1: 他生病了。
2: 是他早日康复。再来是反正那个鸡巴大的阿欣先生，还有是温秀英女士，林锦锦大姐，陈秀婷女士，最后是马克夫多曲，还有女生的听众们一起来收听，祝大家身体健康，收听愉快。好了，谢谢蓝老师。再见。
1: 好，谢谢，谢谢文俊文先生啊，再见。点播的歌曲是岁月带走了青春年华。

再来一位林锦平点播的歌是《爱过的痕迹》，要送给温庆文、青青、陈继芳、陈富英、郭明娘啊，还有戴永文，谢谢，谢谢林锦平女士啊。啊，爸爸阿浩点播的歌《夜茫茫》啊，给您，温度兰芳、Deborah、Unita、Gloria。

0: 啊，对了，有声音哦，温秀英，
1: 好，谢谢蓝光老师。
0: 你好，
1: 我要听一首歌。我求你骗我骗到底有吗？
0: 哦，好像没有这首歌。对的啊，
1: 林俊文唱的。
0: 我求你骗我骗到底，有的有的，黄青妍唱的，有，好的，
1: 有，谢谢蓝光老师。首先送给温清文先生、范夫先生、何喜莲先生、Victor、姚远顺、Chandra Pasco、阿欣吉巴达、陈生强、陈秀平、青青、陈福英、郭明阳、阿咪。和蓝芳老师，祝你身体健康，播音顺利。谢谢蓝芳老师，再见。
0: 谢谢谢谢谢谢文学英啊，我求你，我求你干什么？我求你骗我骗到底，还有。

0: 再来一个电话。你好。
1: 好了
0: 啊，福来了，福来了。
1: 哎呀，我的收音机那一只有毛病，怎么样呀？
0: 你的
1: 收音机有毛病。
0: 哎呀，
1: 不能够打电话，我叫我的孩子。
0: 新的，买新的。
1: 新的。
0: 买好的。
1: 啊，新的也是没有用啊，还是旧的好。
0: 还是旧的好哈。
1: 是。
0: 对啊。
1: 刚才晚上我听那个赞德巴斯科做什么？
0: 呀，那个萨克的。
1: 哦。
0: 古鲁斯。
1: 哦，干那把呀。
0: 哎呀，老人家不要那种，不要瘦，对吧？要吃
1: 免拼，比我的免拼。
0: 哦，是吧？
1: 是，他的爸爸就可能跟我比那个呀。
0: 哦。
1: 相同呀，他们年轻。
0: 年轻哈。
1: 不大，但是不错嘛。
0: 哦。哎，老人得的一种那个肌少症，就是cholesterol， 就是nggak jadi daging 啊，那个其实不好。不好，真的别瘦。
1: 哦。
0: 瘦了以后，你就要想办法吃。想办法吃。啊，想办法吃，要做运动。啊。不可以让他长身体瘦下去，不可以。
1: 我刚才听的那个奥斯尤诺，他讲三德巴斯科。
0: 嗯嗯。
1: 他不在那个呀，在巴西国家。
0: 啊，对，巴西国家，他以前是开金店的，对吧？
1: 哦。
0: 到贡马西亚。
1: 哦，这样，还有北京店，
0: 嗯，
1: 我没有见过，他的名字嘛，
0: 真的，
1: 他现在在家里呢，还是在哪里啊？
0: 在家里干嘞？
1: 啊，在家里慢慢休养，
0: 慢慢休养。
1: 听那个听美声，好开心，他的病会好。
0: 对，他在听，他说他在听，就是，呀，一边听一边休息啦，呀，祝福他，
1: 嗯，什么呀？你的人很好，
0: 对，
1: 喂，果然呀，
0: 嗯。
1: Malam aja ketipuin,
0: kalau puhi papi cida,
1: puhi papi cida, sangat baik orang ya, yang itu. Nah, saya mau nyanyi satu, San Tou de Sang Tong.
0: Ah, betul, San Tou de Sang Tong.
1: Betul, yang itu. Oke, nak ke Fan Chang Hao ma? Anu, dia cakap cerita ma?
0: Ah, semalam dia cakap.
1: Aduh, kesi, saya tak dengar. Eh,
0: ada,
1: saya de Sound Engine tak baik ma?
0: Oh.
1: 哎呀，过去的小小的也很好，我一定听。
0: 哦，小小的怎么样了？现在讲。
1: 下个拜要再讲啊。
0: 啊，对，
1: 我会听。秀才，你讲的故事很好听。
0: 再
1: 来
0: 呢，
1: 何启仁，何启仁秀才你好吗？何启仁，平凡秀才，中吉祥，中脸祥，郭明良，还有那个林景平、陈地方、青青、阿云。温清文，再来的温秀英、温一兰、三位文、林桂兰，你好吗？林桂兰、德伯拉、兰英、陈秀平、戴贝卡伊，那个欧玛瓜，那个不多情啊，没打进来，好听啊，那个不多情很好听，
0: 真的好听，
1: 好听，美声的好听，呀，美声的好听，再来就是安安、丽丽和阿咪。玛利亚妹，戴永文，林正，再来是尤尼达，杨富生，你好吗？杨富生，他是唱那个给视频给我看，谢谢呀，
0: 很勤劳，他会练毛笔字。
1: 哦，他的毛笔字很漂亮
0: 啊，练还在练，很勤劳。
1: 那个嘛，天才，
0: 天才
1: 呀，要我的嘛，说讲跟哈发做
0: 你
1: 的嘛。马桥的什么我也听不懂，写的马桥，不要紧，看得懂就算了，也不会写了。
0: 对，看得懂就算了哦。
1: 看得懂，这个字是什么就好了。呀，高飞刀，高文尊，哎，高文尊你好吗？高文尊，你没打进来呀？
0: 等啊，耐心的等。
1: 还没有。
0: 还没有。
1: 还没打进来，听得懂。
0: 嗯
1: 他是福建人呀，
0: 我本
1: 尊呀，三大巴斯科，他做个什么呀？陈胜强打进来了吗？
0: 还没有。
1: 罗康，罗康吗？罗康也是听一听。
0: 罗康有短信。
1: 短信。我苏耀诺，阿莱，郭阿莱呀，郭阿莱。
0: 阿莱也是没有 radio。
1: 啊，那 radio 坏了。他是常跟我那个在参加阿贝拉的拜五的爷爷爬山队，我很见到他，他的人呢不多讲，抹伤抹皮
0: 儿，抹伤，
1: 会的，再来再来的他不会， อายุนักกว่าหินที่บัดาไอ้ให้อยู่ทั้งเกินมากว่าหินนี่เต้านักเกอใส่นักเรียนสุดเดียร์มันแต่นักอยู่ไม่สู้แต่ตึงสี
0: ท
1: ั้งไม่ทั้งเกิน
0: อ๋อ就在那边唱啊啊跟大皮匠以前大皮匠也在那边唱的
1: 有
0: masih ada ya
1: ada อยู่เตียนที่เตียนในใต้นักเป็นผู้ทั้งไม่เคยก็อีละเชี่ยเชี่ยทั้งเกย์อะฉันเห่าอะ
0: อย่าก
1: ูกองแอปปี้อายุยิ้มเฉียวอายุฝั่งอีฝาเช่นฉันพูดเดินแต่ไม่ยังเห่ามาอายุเหล่าพันเสี่ยวพันพันส่วนนั้นอะที่แต่ไม่ยังเซี่ยนะฉันเห่าปะเห่าแล้วล่ะอยากจะไทยตัวละเชี่ยเชี่ยยะฟังเชี่ยเชี่ย
0: เชี่ยเช
1: ี่ยไอ้ที่ฉันอยู่ขะนักก็มาสั่งเครื่องมา
0: hà mèo hiện hiện trung hiện trung
1: bây giờ trung thải khai
0: sự liêu hao hơn
1: ờ chia sẻ à
0: chia sẻ chia sẻ phương chị à chia sẻ để bữa được sự chân động đã sáng thơm

好，我们继续还有何许人点播的陈圆梦，是对唱的吗？陈圆梦，对啊，组合对唱，要送给兰芳老师，谢谢，送给陈富英女士、陈秀平、温秀英、林正安安、李

乡人，今天叫伊名，阮都阿赖、Victor、文俊、阿志、阿欣、阿欣，还有苏亚诺、陈胜强、饶延顺，还有挂号，傅英姐、玛雅。Salam sehat semuanya, Tuhan memberkati. 谢谢，谢谢，不用你。

0: 是傅英姐你好，向你问候啊，傅英姐，还有问候郭明娘、凡夫先生、Oh my God、玛利亚妹、戈菲达尔、巴苏、孙佳雅、列波拉、特里亚尼等各位各位来呀呀，谢谢谢谢罗康啊，再来一个电话吧 ，Hello。
1: Hello.
0: Deborah, Deborah, 对，没错。
1: Gimana, baik?
0: Baik, baik.
1: Kiran pang mau lagu yau yau yau ya?
0: Ah, yau yau yau.

0: 对，
1: 老板张老师，啊，英姐、何英姐、青青姐、刘女士、姐妈、姐姐跟美玲。
2: 嗯，
1: 好吧，谢谢。
2: 好的，谢谢，谢谢。平凡先生，哎，桃花样。啊，再来，再来，再来，一位，你好。
3: 你好，
4: 我好。
2: 哦，郭文珍，你好。
4: 我好，谢谢。
2: 嗯嗯。
0: 你好，你好。
4: 我要点歌。
2: 嗯嗯。
4: 情人的眼泪
2: 啊，情人的眼泪，好的。
4: 哎呀，先送给兰芳老师。
2: 哦，谢谢。
4: 祝你身体健康。
0: 谢谢。
4: 然后呢，我阿弟，我努言，我阿庆，我新丹，我阿信都我阿友，我 Victor， 我阿力，姚远成，周国国，巴苏里奥诺，文清文。Ko Ahin Cibada, Pak Benny ada dua, Ko Ancong, Ayung

0: 陈福音，谢谢你刚才问候我。郭明娘，一部一下你，一部愿你打，一部玛雅，玛雅妹，爹爹玛利亚，一部青青，一部阿云，愿你吃，一部德波拉，妈妈诺罗，一部西斯卡，一部贝蒂，一部阿兰，一部格罗利亚，一部西亚瓦蒂，奥马古阿。Ibu Feli, Ibu Veronica, Jennifer Awandato, Kencet Puting Tung Mei Chen Hao.
1: 好的。
0: 谢兰芳老师，再见。
1: 好，再见，再见呀。狗文准啊，亲，亲人的眼泪啊，再来一位，你好。
2: 好。
1: 啊，这位是安安。
2: 对。
1: 啊，平常不在第一位。
2: 南方好吗？
1: 很好，谢谢。
2: 现在我要点的歌是夜夜把你梦。
1: 好的，夜夜把你梦。
2: 首先送给南方姐呢姐姐，然后给你的婆婆妹妹亲自哥哥丽丽青青陈福音姚远顺张大华硕郭飞硕何喜仁王夫银秀美声听众们，谢谢。再见。
1: 好，谢谢，谢谢安安女士啊。接下来是蓝英女士点播的歌，谁是知音人呀？我就蓝芳呀，

点播的啤酒送给安兄、大侠 Alan、吉兰芳、什么歌谁哈怎么呀？谢谢，谢谢，这位李易安，李易安，还有我看看还有没有？啤酒爱你一万年，哦，这是安。安兄点播的爱你一万年，送给郭文俊、郭阿姬、苏耀诺、郭阿笨、吉阿正、吉桂娘、詹德拉巴斯科，祝你早日康复。还有李易安、美玲，还有兰芳，什么歌谁哈怎么呀？谢谢，谢谢安兄呀。

刷拉伊达美声电台青歌妙曲节目，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孙扎亚刷拉扬点播的歌《天路》，伊吉勒米亚用读温清文、平凡、运球、罗康、凡夫先生、何许人、林志光、梁树玄老师、陈胜强，这个是刘志春，陈胜强，这是谁啊？丹金发，刘志忠啊。但 sorry 呀、啊，我你那个写这个不清楚。丹金发，丹金林，詹德拉巴斯科，祝你早日康复。还有高飞道、苏尤诺、郭阿贤、郭阿浩、郭文俊、郭阿吉、郭文贤，等四个娃儿个。陈富英、郭明良、温秀英、温玉兰、林桂兰、李丽。安安、中菊香、中莲香、卢慧清、Unita、Maya、Maria May、Debora、Ami、Oh My God、爷爷、吉祥道、untuk Lanfang、Selamat bertugas、Tuhan memberkati、谢谢赵先生啊，点播的歌是《天路》。再来一位是郭明良，你是点播的是《走进新时代》，送给陈富英、林锦平、戴永文、饶延顺、罗康、林志光、巴菲特、苏尤诺、巴 Alex、郭文俊、玛利亚梅、德波拉、尤里、杨迪、玛雅。啊，谢谢郭明良女士，还有一位一个点播的歌是。背影ya, kirim ya untuk Ahin Cibadak dan juga semua pendengar Radio Suara Indah ya, sisi Pak Ikoi. 再来这个pokok Lydia, ini lagunya gak ada, coba pilih dulu ya, 我们先欣赏这几首歌曲。

0: Cara Tuhan seringkali berbeda, tetapi pasti lebih baik dibanding cara manusia.
1: 相信善良的上帝，他的旨意总是好的。相信耶稣就是领受救恩。